生我才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不来，烹羊宰我体为乐，会以徐以散百病，侧夫子胆来胸中，将金酒杯莫停，将金酒杯君为我侧耳听，中断转不足畏，但愿长醉不复醒，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有情，城隍岂是杨平的斗酒十千自还许，主人何为年少前尽虚孤举对句酌，无办法千金求，忽而将出万枚酒，与尔同笑万古愁，与尔同笑万古愁，尽虚孤举对君酌，无万金